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1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0: 哎，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2: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4: 心血管功能衰竭，
15: 甚至死亡。
1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7: 终结者。
1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9: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坦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12: 我爱你中国，
19: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待，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敏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8: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坦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远山和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向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平潭的独特地形地貌日积月累，形成斗葵村岸边的礁石错落，来自东海的海浪长期拍打和冲击，造就了斗葵细腻的沙滩与美丽的海岸线。沿着海岸线漫步，远处海面上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岛北香鲁屿跳入眼帘。北香鲁屿呈南北走向，长300米，宽100米至270米，因形似香炉而得名。它伫立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几艘现代化的渔船在岛屿周边穿梭，如巨龙般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从岛边穿过，更增添其神秘感。很多人好奇北香鲁屿上有什么，曾多次探访岛屿的民俗文化专家赖明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友人来此寻宝，海滩上、山坡间、石缝处都能发现一些陶器和其他器皿的碎片，这可以证明这里是早先人类的生活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考古文化价值。不仅有深厚的文化，这座岛屿的美景更让人心驰神往。北香鲁屿岸边的浅滩清可见底，堆满了形状各异的石子，在海水冲刷下日渐圆润光滑，岛上生长着许多相思树，海风轻拂，清香四溢。站在北香鲁屿高处极目眺望，可以体验以观沧海的快感。西边是近在咫尺的大小链岛，南边不远处是苏澳半洋石帆景点，北边是险要的海滩海峡北航道，夕阳下的壮美海景、公铁大桥以及漂浮在海上的一片片鱼排尽收眼底。每座岛屿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谁来过，谁离开，又有哪些故事吗？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

无尽空虚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于1992年12月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收录在同名专辑《无尽空虚》当中。这首歌通过歌词和旋律深刻地表达了失恋之后的孤独、空虚和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歌曲的音乐风格为流行摇滚和抒情，旋律优美，节奏轻快，展现了 Beyond 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流年是今天为您介绍的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这首歌以其婉约优美的旋律和

0: 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
2: 他把水桶提到墙根处。
3: 谁都别动，谁动一动头里的水，我他妈就跟谁翻脸。
2: 人们见了十分不解地叫骂着。一连长走到了近前，
4: 长发，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水应该分给乡亲们。
2: 长发大嘴一咧，
3: 分你个大头蒜！你也别动啊，我这个人说翻脸就翻脸啊。
2: 长发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衣服进到桶里，而后湿淋淋地捞出捂在了墙角上，墙角被水浸湿了，土开始变得松软。长发用手挖着被水浸湿了的墙坯，一把一把，十分的认真。站在旁边的一连长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站起身来堵在长发的身前，围观的群众也看出了门道，纷纷站起身来，自觉地搭成了一道人墙，挡住了狼毒化不断活动的身躯。夜难得的安静，高墙上鬼子们打着瞌睡，没有丝毫的觉察。长发在墙角拼命地挖着，满是泥泞的手在泥土中快速地翻腾着。接着一连长加入了战斗，一个战士加入了战斗，又一个战士也加入了战斗，一个接着一个的战士都蹲在墙角努力地挖着。时间在飞快地流逝，不知不觉中高墙被挖出了一个完全可以钻人的洞。
3: 几更天了？
2: 长发擦着头上的汗问周围的人。一连长看了看天，
4: 哎，快三更了吧。
2: 长发松了口气，低声吩咐一连长，
3: 听啥，过一会儿只要秀才书记的枪一响，你就带着人往外跑。
4: 那你呢？
3: 废话，我自然是断后了。
2: 一连长刚想和长发争什么，场院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队荷枪实弹的鬼子兵走了进来。鬼子兵们四下巡视着，朝着洞口的方向走来。一连长低声地对长发说，
4: 坏了，老长，鬼子朝这边走来了，是不是他们看出什么了？
2: 长发急速地开始思考，一语不发。鬼子的队伍越走越近，一连长不放心地看着长发。
4: 老长，兄弟委屈你了。
2: 长发轻声说了一句，而后话音未落便突然一拳打了出去。
3: 妈的，你他妈敢抢水！
2: 长发的手劲儿连牛都没有办法抵挡，这一拳打下去，一连长猛地往后一倒，正好倒在了洞口处。突然惨遭袭击的一连长一下子弄明白了长发的意思，立刻对周围看着他的战士使了个眼色。
4: 他敢打人，揍他！
2: 战士们会意了，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地打在了一起，霎时间洞口前形成了一场混战。鬼子兵们先是愣了一下，而后似乎看明白，他们非但不去制止，反而在一旁看起了热闹。就在这时，村子外忽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看守大院的鬼子们纷纷向外跑去，高墙上的探照灯也纷纷转向了村外，大院里顿时漆黑一片。长发俨然一个军事指挥员，沉声命令道，
3: 快，妇女老人娃娃先走，一个跟一个，别乱。一连长，你也先走，把这个女娃背上。
4: 老长，还是你先。
2: 长发突然一瞪眼，
3: 少废话，你敢抗命，

0: 常发目光的逼视下，伊连长只好背起陆家平先走了。人们在常发的指挥下，悄然地鱼贯钻出了洞口。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夜晚，就是一桶普通的清水，却成了狼毒花的武器。常发借一桶水之力挖穿墙角，使东厂院500多军民逃出了虎口。然而西厂院里的300多军民却被鬼子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赵庄惨案。蓬勃的霞光把山顶映照得格外辉煌，虎口脱险的人们和前来营救的队伍汇合了，人们相互拥抱着，欢呼着，雀跃着。甄依然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着，寻找着，他看到了伊连长。
1: 甄书记，你们受苦了。
0: 甄依然说罢举目四顾。
1: 哎，长发呢？
0: 伊连长也四下里看着。
2: 怪了，他人呢？我们是一起冲出来的呀。不过在突围的时候打散了，他会不会……呸，老常怎么会有事呢？
1: 好了，赶快带领大家转移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可老常……
2: 哦，对了，甄书记，还有那个女娃呢？
1: 女娃？什么女娃？
2: 她叫陆什么来着？
1: 陆家平？
2: 没错，是叫陆家平。
1: 就她一个女的吗？还有没有其他人？我是说其他的女同志。
2: 没有，我们在赵庄就找到她一个人，当时已经身负重伤了，要不是老常，说不定她也……
0: 与此同时，梅子也在人群中寻找着长发，他搬过一个战士的肩膀，不是，又搬过一个，还不是。梅子的脸上露出了焦虑和失望的神情。伊连长望着梅子，忽然想到了什么。
2: 甄书记，老常不会是有……
1: 有什么？
2: 他不会是救一个睡一个吧？
0: 甄依然立刻摆了一下手，
1: 别瞎说。
0: 此时在人群里，梅子双手合成喇叭形，还在大声地喊着：
3: 常大哥，常大哥。
0: 人们不再喧嚷，都回过头来奇怪地望着他，而梅子却旁若无人，仍然在不顾一切地喊着：
3: 常大哥，常大哥。
0: 梅子的声音在群山里回荡着，在朝霞满溢的天空回荡着。她努力地寻找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尽管那个男人曾经伤害过她，离开过她，但是就像差
4: 一个情
0: 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和平时很不一样。这里是风和日丽的根据地，甄依然骑着马缓缓地向悬挂着红十字旗的战地医院走去。甄依然下了马，徒步走进院子里，他一眼就看见了风尘仆仆的慧文。慧文也看到了甄依然，两双眼睛默默地对视着。甄依然显得有些尴尬。
1: 啊，我来看看长发。
5: 他在里面呢。
0: 慧文说完回身就走。
1: 慧文。
0: 慧文停住了脚步，却没有回头。
5: 甄书记，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慧文，我们找个时间谈。

0: 哼，甄书记，您规定的期限还没有到呢，我会按时报到的。
1: 你的事儿，地委的同志已经和我说了。我想，
2: 慧文没有再听下去，突然发火了。
0: 你不是来看查发的吗？干嘛总缠着我？
2: 甄依然看了慧文一眼，叹了口气。病房外面在吵架，病房里面此时也不安静。长发坐在陆家平的病床前，大大的脑袋一点点地睡着了，呼噜声打得山响，把病房里所有伤员和护士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陆家平醒了，他轻轻推了推长发。
0: 长发，长发，喂，你醒醒。
2: 长发稀里糊涂地应了一声，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呼噜继续打得山响。陆家平忍不住又推了他一把。
0: 不好了，鬼子来了。
3: 哪儿啊？
2: 长发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直愣愣地左顾右盼。陆家平忍不住笑了，满屋子的人也都笑了。长发这才反应过来，是被这个女娃子给骗了，
3: 搅了老子的好梦了。
2: 陆家平笑着问他：
0: 长发，你梦见啥了？酒还是女人？
3: 啥都有。
2: 陆家平不说话了，把脸扭向了窗外。旁边的伤员们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问长发：
4: 哎，长发，听说是你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还一口气跑了200里。
5: 是啊，听说你比马跑得还快，是真的吗？
2: 长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坐不住了，连忙说了句：
3: 你歇着吧。
2: 说完匆匆起身就向外走，刚走到门口正遇到甄依然，连忙抬手敬了个不太像样的军礼。
3: 甄书记，我可不是来看那个女娃的啊。
2: 甄依然看了长发一眼，忙忍住了笑。
6: 此地无银，300两。
3: 300两是啥意思？
2: 甄依然没有回答他，突然绷起脸来。
6: 这狗日的，回去再和你算账。
3: 甄书记，这你说的可不好听啊。
6: 什么？
3: 狗日的。哎，只有孟司令员叫着顺耳，这有味儿。
2: 长发说完转身走了。此时在医院外，慧文正若有所思地坐在草丛里，突然他看见长发从里边出来，便叫住他：
0: 长发。
3: 怎么是你啊？
2: 长发愣愣地看着慧文。
0: 是我怎么了？奇怪吗？
3: 不是，我是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这儿怎么了？哎，长发，你怎么慌慌张张的？
3: 啊，那个，甄书记来了。啊，不，没啥啊，没啥。
2: 长发走出几步，忽然想起了什么。
3: 哎，我问你个事儿呗。那个啥，那个银子什么300两什么，有那么多银子，那不成财主了吗？就啥意思呢？
0: 啊，那是此地无银300两。
3: 哎，对对对，大概就这意思。
0: 这是一句古成语，意思是说，喂，哎，你在看什么呀？
2: 长发此时并不听慧文讲解，而是不错眼珠地望着远处。慧文顺着长发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姑娘正垂着头坐在对面的小树林里，那个人是梅子。
0: 哦，我差点忘了，那个姑娘已经在那儿坐了半天了。
3: 她在那儿干啥？

0: 说他在等人。
1: 谁啊？
0: 你。
1: 你就说我不在，走了。
2: 长发听了生气的转身要溜开，慧文拉住了他。
0: 别跑啊，他已经看见你了。
2: 远处梅子正在向这边看，他看到了长发，想走过来，但想了想又垂下头转过身去，坐到了树下埋头哭了起来。他哭得很伤心，长发看见了只好走过去，无奈地坐到了他的身边。
1: 你
2: 长发有些手足无措。
1: 你哭啥呀？睡也睡了，跪也跪了，你也赔过了，头也磕过了，你还想咋？要不你找把菜刀把我剁了算了。
0: 你没良心。
2: 梅子哭得更厉害了。长发不满意地瞪了他一眼。
1: 俺娘生下连热心还没长全呢，哪儿来的良心呢？
0: 你心里又有人了？
1: 没有，一个也没有。
0: 那俺呢？
1: 你咋了？病了？
2: 程发故意岔开了话题。
1: 你要病了我帮你找大夫去。
0: 用不着你帮我，你才病了呢。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俺？
2: 长发想了想，
1: 你是好人，救过我的命。
0: 那他呢？
2: 梅子说着，眼睛瞄向了病房的方向。长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1: 你说谁？
0: 就是受了伤，你救回来的那个城里妹子。
1: 哎，你别瞎说好不好？你让我死啊！
2: 梅子不理他，又埋下头继续哭了。长发这下彻底发毛了。
1: 那你说想咋的？到底
0: 俺要你娶俺？
1: 你疯了？你想让司令员毙了我呀？他不许我再睡女人了。
0: 那天俺都听见了，甄书记说等抗战胜利以后再说。
2: 长发松了口气。
1: 哇，是啊，那不还没胜利呢吗？你先回去吧，这事儿以后咱再说啊。
2: 长发说着想溜走，可梅子却一声不吭地跟在他的后面。
1: 你总跟着我干啥？
0: 跟着你打鬼子，你到哪儿俺就到哪儿，一直到抗战胜利。
2: 长发的腿一下子软了，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0: 你怎么了？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
2: 长发像模像样的咧起嘴来。
0: 哎，你咋了？是不是扭伤了？听说你背着那妹子跑得像马一样快，还有不伤的。来，让我看看。
1: 你能看个啥？别动，还不找大夫去
0: 啊？那你等着。
2: 梅子说完急急忙忙地跑了。望着梅子的背影，长发得意地笑了。
1: 奶奶的，睡女人还睡出事儿来了。哎，
2: 说完他急忙起身开溜了。当梅子带着慧文赶来时，长发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气得梅子直跺脚。
0: 这个该死的长发！
2: 慧文望着梅子苦笑了。
0: 长大哥，分明说他的腰扭伤了嘛。
2: 再说长发在女人那里受了惊吓，能帮助他的当然只有酒了。他坐在草地上倒满了两碗酒，顺手递给草蛇一碗，两人一言不发，大碗一碰，一口喝了个底儿朝天。
1: 剩下的给您叫。

0: 强发一边说着，一边提着酒坛子往石头上一磕，坛子碎了，酒顺着裂缝流了下来，酒液在草地上缓缓流着。两个汉子默默伫立，望着远方，算是进行一次简短的悼念仪式。过了一会儿，长发抬起头来问草蛇：“
1: 哎，你要走？”
0: 草蛇点了点头。
1: 准备去哪儿？回去。泥鳅的尸首还没葬呢，再留两天。你在赵庄立了大功，政府一定会考虑的。哼，摔了锅说锅，砸了碗说碗，各是各的事儿。
0: 长发望着草蛇，突然笑了。
1: 我没交错你这朋友，好兄弟，讲义气。老大，有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在赵庄怎么想起用那种办法突围？杀突围，那叫逃跑，这招老了，我十几岁时候就用过，我杀了一个恶霸，被关进县里大牢里等死，就是用这招逃出来的。
0: 草蛇听着眼睛红了。
1: 唉，要是泥鳅能再等等。
0: 长发叹了口气。
1: 唉，他怎么走了？哦，他说了，等安葬了泥鳅就回来报道。
0: 说完，长发转身向外走去。甄依然叫住了他。
1: 你等等。
0: 长发转过身去，突然看见甄依然从桌子下面拿出了一坛酒放在桌面上。
1: 这是孟司令员送来的，他说他欠你一顿酒。司令员来过了？他人呢？他本来要陪你一起喝，临时有些急事要处理，只好先走了。
0: 长发把酒坛捧到鼻子上嗅了嗅。
1: 哎呀，司令员嘛，就是忙。可不是，总有那么些人没事儿找事儿，硬要惹出点麻烦来，他不忙也不行啊。又出啥事儿了？小鬼子又进宫了？没那么严重。有人抢了骑兵连的马，人家告状告到司令部去了。司令员就是去处理这件事儿的。连自己的马都看不住，还当啥骑兵啊？先把他撤了，再找那抢马的贼算账，抢一匹马赔两匹。八路军再好说话，也不能干赔本的买卖。
0: 甄依然笑着望着长发。
1: 你说这账该怎么算呢？那还用说，先把……
0: 长发说到这儿忽然停住，歪着头想了想，突然问，
1: 甄书记，您你们说的不会是我吧？
0: 甄依然忍住笑看着长发说，
1: 你说呢？你有本事找老常，干嘛找司令员告状？
0: 长发嘟囔着，已经捧到嘴边的酒又停住了，他叹了口气，依依不舍地放回到甄依然的面前。
1: 你还是把这东西收回去吧，算是将功抵罪。坐下坐下。
0: 甄依然说着摆了摆手。
1: 陆姑娘都和我说了，你这到底算功还是算过，一时也说不明白。不过你救回了一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这酒嘛，还是你的。
0: 甄依然说完笑了，长发也咧着嘴笑了。
2: 狗日的，我就知道是这狗日的。
0: 门外突然传来雷一样的声音。
2: 除了他，天王老子也做不出这种事来。
0: 随着话音，孟长胜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长发见了赶紧一个立正。
1: 司令员。
0: 孟长胜的脸上带着兴奋。
2: 你这狗日的，让我说你啥好哦。这扣押地委书记，下了司令员的枪，这又抢了骑兵连的马，这哪一条啊都够上枪毙的了。
1: 司令员，我

0: 你不要解释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1: 那，那你准备咋处置我？
0: 还是让甄书记定吧，你是他的警卫员。现在先喝酒，警卫员，拿三个碗来。
2: 是。
3: 三个海碗放在了桌子上，孟长胜象征性的给自己和甄依然倒了一点儿，却给常发满满的斟了一大碗。
0: 来，我和甄书记陪你喝，算给足面子了吧？
3: 常发没有端碗，他是还有些发愣。
1: 司令员，你还是先说咋处置我吧，不然我……
0: 嘿，你喝不喝？
3: 孟长胜说完，回头对外面大喊了一声：“
0: 警卫员，把酒拿走。”
1: 我喝，我喝。着什么急？
3: 长发说完，端起酒碗，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孟长胜和甄依然刚要端起碗来，忽然桌子上的酒碗颤了起来。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4: 司令员，司令员，
0: 出什么事了？
4: 我们的马回来了。
1: 啊！
3: 常发听了，疯一样的跑了出去。
0: 马都回来了，
4: 还多了几十匹。
3: 众人向外看去，广袤的田野中天地交合，仿佛是从地平线的尽头奔腾而来一团五彩的云。几十匹战马高昂地嘶鸣着，带着阳光辉映下的五彩光环，迎着他们的朋友冲来。跑在最前面的是长发那匹火炭似的蒙古马。一瞬间，马儿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般飞奔到长发的身边。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1: 手机开锁，
10: 打开电脑键盘，
1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1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2: 妈妈，是红灯亮了。
1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

0: 为家乡荣誉而战，评弹队加油。
1: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坦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2: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1: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00，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

0: 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0: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次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

0: 路。
1: 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

0: 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

0: 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0: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夏树，现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平潭斗葵村。位于海潭岛西北的斗葵村，与大小链岛一一带水，站在村中高处放眼四顾，青山、村落、渔港、海湾一览无余，共同筑成了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优美渔村风景线。恢宏的山水格局隐藏着独具特色的美丽秘密，多次寻访斗葵村依旧被这里的风情万种吸引，让人兴奋。银山上那宛如座椅式的石堆，是传说中当年哑巴皇帝以石为船石安坐的石凳，海边的石块上还留下哑巴皇帝逃亡时的匆匆脚印，北乡鲁语的古人生活遗迹还在，静静诉说着这里沉甸甸的历史。斗葵村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海捕猎，田间劳作，是平潭岛上不多见的农渔并存的海滨山庄。如果说斗葵村是一座与山结缘的古村，也恰如其分。村落周围遍布着七座山，金山、银山、北乡鲁语、燕子山、大石斗山、对面山以及玉叶坑山。七星北斗之说就源于此，七星是环绕斗葵村的七座山，而葵为北斗第一星，有独占鳌头之意，故村子取名叫做斗葵。土生土长的斗葵村人郑真佑今年76岁，几年前他负责传统村落的资料整理收集工作，对于村落的历史是如数家珍。在村部，我们翻开一沓泛黄的厚厚的村落资料，古村落的前世今生一一揭开。据史料记载，斗葵村始建于元末，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平潭建县的时候，曾编入斗葵区，称为斗葵坳村，解放后为苏澳镇管辖，称斗葵村。如今全村总户数接近470户，查村史，先高氏落籍，后郑氏绵延，现在郑氏是村中唯一大姓。斗葵村郑氏先祖可以追溯至清朝康熙年间，郑书云自福清海口率族人迁来海潭，定居在斗葵坳，所以斗葵郑氏族人郑书云是一世祖，距今也有300多年了。燕子山脚是斗葵村最早的发源地，20世纪80年代后，村庄进一步南扩，并开始向东北下苏澳村方向扩张。村庄西北两侧临近东海，坐拥东海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群山环绕，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挡强风，加上大量的山林便于发展农耕，使斗葵村成为平潭岛上不多见的农渔并存的海滨村庄。村中古井、古道、古墙、照壁等等遍地可寻，历经数百年的风霜，村中石厝、石板路透着一份沧桑和古朴。雨水来到时，遍地的石头变得润泽，花草生长期间随处清新，村民们推门可见青山如黛，开窗可听海涛阵阵。虽然地处偏远，但这里的一切充满诗情画意，如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

北乡鲁雨跳入眼帘。北乡鲁雨呈南北走向，长300米，宽100米至270米，因形似香炉而得名。它伫立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几艘现代化的渔船在岛屿周边穿梭，如巨龙般的平坦海峡公铁大桥从岛边穿过，更增添其神秘感。很多人好奇北乡鲁雨上有什么，曾多次探访岛屿的民俗文化专家赖明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友人来此寻宝，海滩上、山坡间、石缝处都能发现一些陶器和其他器皿的碎片，这可以证明这里是早先人类的生活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考古文化价值。不仅有深厚的文化，这座岛屿的美景更让人心驰神往，日渐圆润光滑。岛上生长着许多相思树，海风轻拂，清香四溢。日渐圆润光滑，岛上生长着许多相思树，海风轻拂，清香四溢。站在北乡鲁雨高处极目眺望，可以体验以观沧海的快感。西边是近在咫尺的大小链岛，南边不远处是苏澳半洋石帆景点，北边是险要的海滩海峡北航道，夕阳下的壮美海景、公铁大桥以及漂浮在海上的一片片鱼排尽收眼底。每座岛屿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谁来过

谁离开，又有哪些故事发生，都被时间记得。守护斗魁村千百年的北乡鲁屿就是这样一座充满故事的岛屿。出于对北乡鲁屿的赞美与喜爱，赖铭写下了情诗《相思岛上》。读着《相思岛上》那些细腻而温润的诗句，迎面吹来了轻抚脸颊的海风，让探访之旅更具浪漫与趣味。如今的斗魁村，夜幕降临，在渔港码头，大艘的货轮和渔船再次停住，渔民们忙着卸货，诉说着耕海牧渔的故事。斗魁傍伊苏澳是历史上著名的避风良港。根据史料记载，平潭历史上的著名一苏二湖三安海的一苏即指此港。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渔港是平潭岛民外出的主通道。从苏澳至长乐松下福清海口，是平潭打通大陆腹地的起点站，也是平潭渔业农业生产的枢纽中转。近年来，北部生态廊道途经斗魁村，也为原本依靠近海捕捞和农业的古村落带来了旅游新业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0: 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

0: 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4: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5: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6: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7: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渝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8: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9: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土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0: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3: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5: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3: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

0: 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6: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9: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

无尽空虚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于1992年12月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收录在同名专辑《无尽空虚》当中。这首歌通过歌词和旋律深刻地表达了失恋之后的孤独、空虚和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歌曲的音乐风格为流行摇滚和抒情，旋律优美，节奏轻快，展现了 Beyond 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

流年是今天为您介绍的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这首歌以其婉约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感慨以及对时间流逝的无奈。

0: 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5: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6: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交通优先、交旅融合，把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作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统筹推进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运输服务升级、绿色出行配套和枢纽治理提效，全域综合交通体系加快构建，市民和游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为海岛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平坦汽车站新旧站区，一批新能源商务车已投入运营。相比以往运营的七座燃油商务车，新车空间更宽敞，行驶更平稳安静，旅客乘车体验明显提升。新车运营线路串联福州多家重点医院，有效满足群众就医、通勤、乘机等多元出行需求。
2: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收集群众那个反馈，不断的优化办事与服务，让大家出行更省心、更方便。
1: 经过多年持续推进，平潭公共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已形成覆盖城乡出行、兼顾旅游接驳的公交体系。全区共开通45条公交线路，涵盖城区、城乡、城际、定制和旅游专线等类型，183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公交，城乡公交互联互通格局基本形成。
3: 现在村里就有公交站点。进城去景区都方便，加上定制客运高铁站接驳，不管是日常办事还是出门游玩，选择都很多，平潭交通越来越便捷。
1: 新能源车辆加速普及，充电保障是关键一环。在平潭高铁中心站麒麟智城超级充电站，新能源车辆有序进站充电。目前平潭已投用12座新能源充电站，覆盖高铁中心站、重点景区等区域，绿色出行配套更加完善。
4: 我经常在这里充电嘛，这里的车位充足，然后充电的速度很快。
5: 各超充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引导车辆规范停放、有序充电，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测设备状态，快速处理突发事故，夯实绿色出行配套支撑。
1: 随着平潭国际旅游岛知名度不断提升，来平潭游客持续增多，为缓解高铁中心站交通拥堵，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2025年启动空间重构改造，合理划分出租车、网约车分区停放区域，停车位由45个增加至300个，并实行南进北出单向通行模式，站点车辆疏导能力明显增强。今年国庆假期，实验区交建局组织相关企业在平潭高铁中心站动态增投100余辆7座车辆，开通每人10元的一站直达拼车专线，保障旅客即到即走，出行顺畅，有效缓解节假日枢纽交通拥堵。车辆更新迭代，交通网络之密，枢纽治理提效，平潭正以精细化服务持续升级城乡交通体系，让市民和游客出行更舒心更顺畅，为国际旅游岛建设夯实交通基础。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市民休闲出游欢度假期之际，平潭各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持续筑牢医疗服务防线，守护万家安康。国庆假期，协和医院平潭分院急诊科保持高效运转，抢救室内医护人员忙碌不停，先后处置心肌梗死、意外摔伤等各类突发病症，各专科医生及时到场会诊研判、对症处置、收治入院，高效完成多起紧急救治工作。
6: 国庆期间，这个我们平潭人流量大，游客多，突发情况比较多，虽然不能在家陪伴家人过节，但是能够坚守岗位，守护这个患者的平安，我觉得很有意义。
1: 据了解，为扎实做好假期医疗保障工作，试验区各医院科学统筹医疗资源，细化完善节日值守方案，实行无假日门诊、急诊24小时待命、病房全天候值守工作机制，确保节日期间医疗服务不断档、救治通道不关闭，为平安国庆、健康平潭保驾护航。
0: 国庆假期，区执法应急局聚焦景区值守、市容秩序和群众诉求处置，持续提升群。

0: 民众满意度，全力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干净有序、安心舒心的旅游环境。
1: 6号上午，在龙王头景区周边区域，执法人员沿周边道路开展机动巡查，及时劝离景区外围流动摊贩，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2: 在抓好市区执法的同时，针对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实行措施上岗，高光侦派力量确保管控不了空档，与此同时及时处置群众节律期间各类诉求，做到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矛盾就地化解。
1: 国庆假期，十堰区市监局紧盯景区商圈、餐饮门店、酒店、民宿等重点场所，围绕食品安全、住宿服务、价格规范、特种设备安全等关键环节，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检查，严查不规范经营行为，快速化解消费纠纷，全力守护安全、有序、放心的假日旅游消费环境。
0: 6号，十堰区市监局潭溪分局执法人员来到辖区某餐饮店，针对群众投诉线索开展现场核查。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保管、餐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
3: 总体这边的卫生还可以，但是也发现小问题，比如说像他健康证没有公示，比如说他一些熟食没有及时盖盖子，让他限期整改。
0: 与此同时，十堰区市监局金井分局对辖区住宿行业开展全覆盖检查，督促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服务行为。国庆期间，各分局落实专人值守、景区驻点、快速处置工作机制，实行全员在岗值守，统筹推进全域市场巡查、投诉调处、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同时常态化安排2名工作人员驻点重点景区，开展全天候巡回监管，实现监管无盲区，服务不断档。
4: 在消费维权方面，我们全面畅通12315、12345的投诉举报渠道，然后受理投诉优先受理，快速处置，按时办结，做到游客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化解，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0: 国庆假期，平潭、六八海里、龙王头等热门景区迎来出游高峰，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文明出游。景区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坚守一线，暖心护航，共同勾勒出蓝岛旅游的文明底色。
1: 在六八海里景区，文明出行、安全游玩的提示标识随处可见，游客有序观景打卡，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排队游览，远离海边危险区域，在欣赏海岛美景的同时，践行文明安全出游理念。
5: 感觉秩序挺规范的，然后这些景点也挺好玩的，然后风景也很美。在海边的话，自己的垃圾也要带走，然后对于看到的垃圾能随手捡走的话，尽量也随手捡走。
1: 面对假期客流高峰，青年志愿者穿梭在景区各个点位，开展环境巡查、秩序引导、咨询答疑和文明劝导。
6: 假期游客量比较大，我们每天都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景区的环境，引导游客文明出行。希望我们点滴的付出能够让大家共同维护我们景区亮丽的风景。
1: 在龙王头景区，游客踏浪休闲、漫步观景，主动爱护公共环境，随手带走随身垃圾。景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全员在岗，分区值守，维护良好游览秩序。
7: 都挺好的呀，把这个海滩保护好吧，就自己搞个方便袋吧，比如带出来丢到垃圾桶去呗。
2: 一方面做好秩序引导，给游客指路，告知预产安全区域，提醒潮汐变化，守住海边安全底线；另一方面维护现场秩序，引导车辆、电动车规范停放，希望用我们小小的力量，让外地来平潭的游客玩得安心舒心，展现我们蓝岛的文明形象。
1: 今天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在如意湖公园完成全部赛程，圆满落下帷幕。
0: 当天上午，随着最后一轮比赛的顺利收帆，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中国17个省市地区以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近200名选手迎风竞技，在国庆假期上演了一场指尖上的水上竞速。
8: 这次来到平潭呢，感觉场地跟赛事的组织都很不错，风也很适合遥控帆船。那团体赛呢， 两岸的选手呢混编，大家一起看风，一起调帆，商量路线，几轮下来大家就更熟了。那比赛虽然是要争名次，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呢来交朋友，希望以后啊也能多办这样的比赛，我们明年都会来的。
9: 通过遥控帆船，海峡两岸的选手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希望以后两岸赛越办越多，大家常来常往，一起把遥控帆船运动搞得热热闹闹。
0: 近日，由实验区智慧岛公司投建的实验区密码服务管理云平台正式上线投用，标志着实验区政务密码保障工作迈入全区统一集约、共享共用的新阶段，为平台数字建设提供坚实的安全支撑。
1: 以往，实验区各单位为落实网络安全和商用密码相关要求，大多需要单独采购密码设备，单独搭建密码系统，不仅存在重复投入、建设成本高的问题，而且多数设备仅在业务高峰期使用，日常利用率较低，容易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同时，分散的密码管理模式也存在调度不便、统一监管薄弱等短板。此次上线的密码服务管理云平台，通过密码服务总线实现设备统一管理、接口统一调度，为租户提供一站式高可用的密码服务，大幅降低密码应用门槛和运维成本。
10: 那这次密码服务平台的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区密码服务从各单位自建自管迈向全区集约共享，为我区智慧化建设装上了统一的密码安全底座啊，那网络安全体系从原先的管边界走向负数据，那也补齐了网络安全体系最关键的一环。
1: 近日，2026年第四期马兰花计划创业培训班正式结业，30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业者在为期7天的培训中学习实用创业技能，进一步提升创业能力。
0: 本期培训聚焦小微企业创业发展需求，吸引众多怀揣创业项目的两岸创业者参与。培训期间，学员带着创业思路和经营难题互学互鉴，在研讨交流中理清创业思路，积累实战经验。
11: 我学会了规范经营、成本核算、现金流管理和品牌运营。我会把这次学到的专业知识落地到公司，把本地优质农产品做成标准化、口碑化的特色伴手礼。
0: 结业仪式上，6名学员代表依次上台进行项目路演，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的创业方案。授课讲师结合市场实际，针对项目定位、市场细分、运营策略、发展短板等进行点评，并提出优化提升建议。
12: 全部围绕小微企业的真实创业场景展开，很多学员上完课都能拿出完整可行的创业计划书，为自己创业打下扎实的基础。
0: 据了解，今年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将马兰花计划创业培训纳入年度为民办实事重点工作，通过常态化、系统化创业培训，全面提升创业者综合能力，同时叠加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惠民政策，持续优化平台创业营商环境，助力创业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算，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

0: 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

0: 滋滋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

0: 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
1: 这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84集。
9: 燕西将秀珠的信看了一看，就扯碎了，扔在自职楼里。这样一来，这件事儿除了自己和秀珠，外带一个李贵，是没有第四个人知道的了。燕西得了这封信以后，又在心里盘算着，这是否就回秀珠一封信呢？忽听窗子外有人喊：
10: 现在有了先生了，真可用起功来了吗？怎么这样整天藏在书里啊？
9: 那说话的人正是会长，燕西就开了房门迎将出来。
11: 是特意找我吗？
10: 怎么不是？
9: 说着走了进来，便将手

0: 已经可观，恐怕家里人每人还不止摊上一张票呢。依我说呀，你们大可以出去活动，找着你们那些花天酒地的朋友各破千囊。
1: 既然是花天酒地的朋友，何以又叫千囊呢？
0: 他们这些人呐，花天酒地，整千整万的花，这毫不在乎，你要他们做些正经事，他就会一钱如命了。因为这样，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出发，和那些有钱塞狗洞不做好事的人去商量，看看这里面究竟找得出一两个有人心的没有。
2: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自己口袋里一沓戏票拿了出来，右手拿着当了扇子似的摇，在左手上拍了几下。
0: 拿，你只管拿去，若是卖不了，票子拿回来还是我的，并不用等你吃亏。因为我拿戏票的时候就说明了，票是可以多拿，卖不完要退回来。他们竟认为我是能销票的，拿了是绝不会退回来的，就答应我啊，全数退回也可以。我听了这一句话，我的胆子就壮了，无论如何十张票总可以碰出六七张去。
1: 中国人原是重男而轻女，可是有些时候也会让女子占个先着，比如劝捐这一类的事，男子出去办不免碰壁，换了女子去，人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就只好委委屈屈将钱掏出来了。
0: 哎，你这话未免有一些侮辱女性啊，何以女性去募捐就见得容易点？
1: 这是恭维话，至少也是实情，何以倒成为侮辱之词呢？
0: 你这话表面上不怎么样，骨子里就是侮辱，以为女子出去募捐是向人摇尾乞怜呢。
1: 这话就难了，说妇女们募得到捐是侮辱，难道说你募不到捐倒是公？
2: 背过身去看了壁上悬的大镜子，只管搔头发。
3: 你以为不带我去我就找不着那个藏娇的金屋吗？
1: 找是找得着，不过……
3: 不过什么？不过有伤体面吗？老实对你说吧，我要是不顾着体面两个字，我早就打上门去了。我现在听你所说的话，他们这局面恐不能久长。早也去过了，现在我还干涉他做什么？我当真那样傻，县城的闲人我不乐意得做吗？
1: 哎呦，好嫂子，你这才是识大体。你初叫我来的时候，我不知有什么大祸从天降，现在经你一说，我心里才落下一块石头。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3: 哎，你不要给我高帽子戴了，我也是为大家设想，不愿闹出来。其实我不是闲人，也不是君子，我特地要声明的，我对你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若是我的好弟兄，你就得答应我这一件事儿。
1: 糟糕，我心里一块石头刚刚落下去，凭你这样一说，我这一块石头又复提了起来。
3: 你不要害怕，我并没有什么很困难的问题要你去办，我所要求的就是从今以后你摆脱照顾你那位新嫂子的责任。
1: 我也没有怎样照顾她，自从老大去了以后，我就是今天到那里去了两回。
3: 她要钱用，你们已经送了钱给她了，此外还有什么事要你们去照顾？而且他那样年轻的人，又是那种出身，你们这些先生们去照顾也有些不方便。我的意思，希望你和你那班朋友都不要去，免得自己让人说闲话。
1: 那也不至于吧，难道自己家里人到自己家里去，旁边人还要多嘴不成？
2: 佩芳说。
3: 难怪呢，你还打算把他当家里人看待呢？我问你，他是什么出身？那边又没有一个人，你们来来去去的，人家一点都不说闲话吗？
2: 燕西自觉的是坦白无私的，现在让佩芳一说，倒觉得情形有些尴尬。
1: 不去倒没有什么，不过将来老大知道了，又说我们视同陌路。
3: 他要回来怪上你们，那也不要紧，你就说是我叫你这样办的就是了。
1: 以后我不去就是了。
3: 你口说是无凭的，以后我要侦查你的行动，你若是言不顾行，我再和你办交涉。还有两个条件，其一，那边打来的电话。

0: 话你不许接。其二，你不许把我的话转告诉你的朋友。
1: 也不过如此吧，这些条件我都答应就是了。哦，已经一点钟了，我要告退。
2: 于是不待他再说话就回房去睡觉。到了次日一上午，刘宝善就打了电话来了，说是朱义士以为这种话除了骨肉之亲，旁人说了是会挨嘴巴的。燕西也不好在电话回答的，就约了晚上到他那里来会面，当面再说。恰好晚上家里有小牌打，把这事搁下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

0: 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八十五集。
8: 第二晚上，又是陈玉芳组新班上台，贺孙彭振邀了许多朋友去做包厢，这种热闹自是舍不得丢下。到了第三日，记起这件事儿了，便要打电话约刘宝山。恰好电话未打，那个前次来做小媒人的谢玉树他又来了。他是由金荣引到书房里来的，燕西一见他，左手取下头上帽子，右手伸过来和燕西握着，连连摇。

0: 颔了几下。
1: Mr. Wei 叫我致意于你，非常的感谢。他说虽然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单独进行，他自己估量着恐不能得着什么好成绩，将来有求助于你的地方还是要你帮忙。
2: 你这话有点急不择词了，别的什么事可以请人帮助，娶老婆也可以请人帮助的吗？
1: 论到恋爱，原用不着第三者，但是帮忙是少不了要朋友的。哼，你真善忘啊！你结婚还要我托老魏帮你一个小忙，做了一天变相。啊，不过结婚以后这就用不着人帮忙了。
0: 一句未了，只听到外面有人抢着打。
3: 谁说的？结婚以后啊，正用得着朋友帮忙呢。那不说别人，我现在呀，就是替人家结了婚的人跑腿儿。
0: 那人一面说话，一面推门进来，原来是刘宝善。他在燕西结婚的那一天已经认识了谢玉树，因此彼此先寒暄了两句，回头便对燕西说：
3: 哎，老地台，不是我说你，你做事是真模糊啊！你那天约了到我家去，让我好等啊，怎么两天也不给我一点回信啊？你难道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吧？要不你就是拿我老刘开玩笑。
2: 真不凑巧，恰好这两天有事耽误了，今天想起来恰好又来了客。
1: 哎，这客指的是我吗？哎，我可实在不能算是客，你若有什么事儿，尽可随便去办，我要在这里做你用不着陪，或者我走啊，有话明日再谈。
3: 嘿嘿嘿，这朋友太好，简直是怎么说就怎么好呢。
2: 老谢，你就在我这里坐一会儿吧，我把书格子的钥匙交给你，你可以在这里随便翻书看，我和老刘到前面小客厅里去谈一谈，大概有半个钟头也就准回来了。
0: 燕西说着，在抽屉里取出钥匙放在桌上，就拉了刘宝善走，顺手将门给带上了。谢玉树当真开了书格子，挑了几本文雅些的小说躺在沙发椅上看，看了入神，也不知道燕西去了多少时候，只管等着，索性把门按栓上，架起脚来躺着。正看到小说中一段情致缠绵的地方，咚咚两声发自门外的下面，似乎有人将脚踢那门。谢玉树心想，
1: 燕西这家伙去了这么久，我先不开门，急他一急，
0: 因此不理会。外面却有女子声音：
4: 青天白日的，怎把书房的门关上了？又是他怕人吵，躺在这里睡觉了。
0: 街上又是咚咚几声锤在门上面。
4: 哎呀，七哥，七哥，开门开门，我等着要找一本书。
0: 谢玉树急了，先不知道来的是个什么女子，答应是不好，不答应是不好。后来听到叫七哥，分明是八小姐来了，心里突然一阵激烈的跳着。外面的人喊：
4: 人家越要拿东西越和我开玩笑，你再要是不开门，我就由窗户爬进来的了。
0: 谢玉树又不好说什么，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开了门。门一开，他向旁边一闪，只见梅丽穿一件浅黄色印着鱼鳞般的短旗袍，出落得格外艳丽，不过脸上红红的，正鼓着脸蛋，好像是在生气。他一看见是谢玉树，倒怔住了，站在门口，觉得是进来不好，不进来也不好。还是谢玉树这回比较机灵一些，却和梅丽鞠了一躬，然后轻轻地笑着：
1: 令兄不在这里。
0: 梅丽分明见他嘴唇在那里张动，却一点听不到他说些什么，猜他那意思大概是说好久不见，人家既然客气，也只好和人家客气了。
4: 我七家兄难得在家的，谢先生又要在这里久等了。
1: 他今天在家，陪客到前面客厅里坐去了，我不过在这屋稍等一等罢了。八小姐要找书吗？令兄把书格子的钥匙丢在这里，
4: 刚才失意的很，谢先生不要见笑。
0: 说着就进屋来开书橱。谢玉树低了头，不由得看到他那脚上去，见他穿了一双紫绒的平头便鞋，和那清水丝袜相应，真是别有风趣。梅丽一心去找书，却不曾理会有人在身后看他。东找西找，找了大半天，才把那一本书找着，因回头对谢玉树说：
4: 谢先生，请你坐一会儿，我就不陪了。
0: 梅丽点头走了。这屋子里还恍惚留下一股子的似有如无的香气。谢玉书手里拿着书，却放在一边，心里只揣念着这香的来处。忽然有人问：
2: 呆，你这是怎么了？看书看中了魔吗？
0: 一抬头，只见燕西站在面前。
1: 并不是中了魔，这里头有一个哑谜，暂时没有说破，我呢要替书中人猜上一猜。
2: 什么哑谜呢？说给我听听看，我也愿意猜猜呢。
1: 我也忘了说什么呢。
2: 你真会捣鬼。我听说你女同学里面有一个爱人，也许是看书看到有爱人相同之点，就发呆了。
1: 你听谁说这个谣言？这句话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认的。谁说的？你指出人来。
2: 嘿，你要和我认真还是怎么着？这样一句不相干的话也不至于急成这个样子。
1: 你有所不知，你和我是不常见面的人都听到了这种谣言，那更熟的人就可想而知。我要打听出来，找一个止谤之法。
2: 连止谤之法你都不知道吗？向来有一句极腐败的话，就是止谤莫如自修。
0: 谢玉树本想再辩两句，但是一想辩也无味，就一笑而罢。他本是受了未必安之托来促成好事的，到了这里就想把事情说得彻底一点，不肯就走。谈到晚上，燕西又留他吃晚饭。就在这时，晚香来了电话，质问何以几天不见面。燕西就是在书房里插销上接的电话，谢玉树还在当面，电话里就不便和他强辩。殷达说：
2: 这几天家里有事，我简直分不开身来，所以没有来看你。你有什么事，请你在电话里告诉我就是了。
4: 电话里告诉吗？我打了好几遍电话了，你都没有理会。
2: 也许是我不在家。
4: 不在家？早上十点钟打电话也不在家吗？哼，这回不是我说朱宅打电话你准不接，又说是不在家了。
2: 对不住对不住，我明日上午准来看你。
0: 不等他向下再问，就把插销拔出来了。那边晚香说话说得好好的，忽然中断，心里好不气愤，将电话挂上，两手一插，坐在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
4: 我就是这样招人讨厌，简直躲着不敢和我见面，这还了得。
0: 他母亲看见他生气，便来相劝：
5: 好好的又生什么气？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去瞧电影吗？
4: 那是我要去瞧电影，我为什么不去瞧？我还要打电话邀伴儿呢，他们不是不管我了吗？我就敞开来逛，哼，只要干涉我，我就和谁讲这一档子理，不靠他们姓金的也不愁没有饭吃。妈，你给我把衣服拿出来，我来打电话。
0: 说毕走到电话机边便叫电话。他母亲说：
5: 哎，你这可使不得啊，你和人家闹，别让人家抓住错处。
4: 不打电话也行，反正在电影院里也碰得着他。
5: 你这孩子就自在一点吧，这事若是闹大了，咱们也不见得有什么面子。
0: 晚香并不理会他母亲的话，换了衣服就看电影去了，一直到一点钟才回家来。他母亲说：
5: 电影不是十二点以前就散吗？
4: 散是早散了，瞧完了电影陪着朋友去吃一回点心，这也不算什么呀。
5: 我才管不着呢，你别跟我嚷。
4: 我不跟你嚷，你也别管我的事。你要管我的事你就回家去，我这里容你不得。
0: 他母亲听他说出这样的话，

0: 不敢作声了。从这一天起，晚香就越发的放浪。到了第四天，周义士却来了，站在院子里先就乱嚷了一阵嫂子与大奶奶。这时一点钟了，晚香对着镜子烫短头发，在窗户里看见周义士，便说：
1: 哎呦，稀客稀客呀。
0: 周义士笑着走进上面的小堂屋，晚香走出来：
1: 真对不起啊，我就没有打算我们家里还有客来，屋子也没有石头。
2: 哎，嫂子别见怪，我早就要来，因为公事忙啊，抽不开身来。
1: 就是从前大爷在北京，你也不过是一个礼拜来一回，我倒也不怪你。哼，唯有那些天天来的人突然一下不来了，真有点邪门。
0: 于是把过年以来和凤举生气一直到几天无人理会为止说了一个透彻。朱义士究竟和他很熟，一面为旁人解释，一面又把话劝他。晚香鼻子哼了一声：
1: 哼，我早就知道你的来意了。
2: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我的来意算不坏。我这里呢还有一点东西给你看看。
0: 说着就在身边掏出一封信来交给他。
2: 这是大爷从上海寄了一封快信给我，里面呢附着有这封信。
0: 晚香将信接到手上一看，是一个薄薄洋式信封。
1: 又是空信，谁要他千里迢迢的灌我几句无味的米汤。
0: 说着将信封向沙发椅上一扔，这一扔却把信封扔得附在椅子上背朝了外。一看那信封口究竟不曾粘上的，因又拿起信封在里面抽出一张信纸来交给朱义士。
1: 劳驾，请您念给我听听，咱们反正是公开，有什么话全用不着瞒人。
2: 所以我早就劝你认了字，要是认得字就用不着要人念信了。
1: 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要认识字做什么。
0: 周义士捧了这张信纸先看了一看，望了晚香摆头笑。
2: 信上的话都知道亲密，两个人齐齐地站着。
0: 说着就把那镜框送到晚香面前。
1: 你不提起我倒忘了，这东西是没有用，我还要它做什么。
0: 说时拿了过来高高举起，砰的一声就向地板上一砸，把那镜子上的玻璃砸得粉也似的碎，一点好的也没有。朱医师一见不由得脸上变了色，正想说一句什么，一时又想不起一句相当的话来。那晚香更用不着他来插嘴，拿相片出来三把两把扯了个七八块。朱医师为了自己的面子生气，又替凤举抱不平，一声也不言语，就背转身出门了。出的门来坐上自己的包车，一直就到金宅来。走进门正碰到金荣，便问你们七爷哪里去了。金荣见他脸上带有怒色，倒不敢直言相告。
2: 刚才看到他有里往外走了，也许出门了。我在书房里等他，你到里面去找找他看啊，看他在家里没有，我有要紧的话要和他说。
0: 金荣让朱义士到书房里去，便一直走到上房来找燕西，四处找着都不曾看见，正要到书房里回朱义士的信儿，却见小丫头玉儿由外面进来。
3: 金大哥，劳您驾，到七爷书房里找一个洋信封来，我瞧那里有客不好去的。
2: 有客要什么紧？他会吃了你吗？
3: 不是别的，你瞧。
0: 金荣一看他脚上穿着旧棉鞋，鞋头上破了两个洞。
2: 呦呦呦，了不得，你多大一点年纪了就要在人家面前要一个漂亮。
0: 玉儿掉头就走，口里笑着说：
3: 你就拿来吧，七爷在三姨太太那里写信还等着要呢。
0: 金荣倒不想宴席在这里，就先来报信，走到院子里先叫了一声七爷。
4: 有什么事还一直找到这地方来？
2: 哎，朱四爷来了，他有话等着要和七爷说。

0: 看那样子倒好像是生气。
1: 他说了什么没有？
2: 一面说着，一面向外面走了出来。翠姨原站在桌子边，看着燕西替他写家信。燕西一扔笔要走，他就说，
3: 什么朱四爷朱八爷，迟不来早不来，我求人好多回了，求他今日来写一封信，还不曾写完，偏是要走。
2: 说着抢着堵住了房门口，两手一伸凭空拦住。
1: 人家有客来了，总得去陪。
3: 我知道那是不相干的朋友，让他等一会儿那也不要紧，你先给我把这封信写完，我才能够让你走。
1: 没有法子，我就和你写完了再走吧。金荣，你去对朱四爷说，稍微等一等我就来的，你还在书房里送个信封来。
2: 于是又蹲下身来，二次和翠姨写信。信封来了，又给翠姨写好了，才站起来。
1: 这只剩贴邮票了，大概用不着我了吧。
3: 要你做这一点小事还是勉强的，你还说上这些个话，将来你就没有请求我的时候吗？啊，
1: 要写信我便写了，还有什么不是？
3: 你为什么还要说两句俏皮话嘞？意思好像我要你做这一点事你已经让我麻烦够了似的。
1: 哈，算我说错了就是了，你有账和我算，现在且记下，我要陪客去了。
2: 一面说着，一面向外飞跑，跑出了院子门，复又跑回来。玉儿却从屋子里迎上前，手里高举一件坎肩。
4: 是丢了这个，回头拿的不是？
1: 对了，算你机灵。
2: 顺手接过坎肩，一臂穿一臂向外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

0: 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

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

0: 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你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9: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
8: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9: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98.5。
8: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6: 是。
17: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8: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9: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0: 由孙红家播讲。
21: 顾梦平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

0: 喂，
1: 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一介小民之急呀、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2: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1: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2: 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1: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来。”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营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厅叙话。”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
3: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
1: 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阻，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阵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叶守本默然地说道：“
3: 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
1: 狄仁杰忙道：“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平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
3: 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平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平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
1: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笑着说：
1: 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
0: 狄仁杰惊倒，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
1: 叶守本又笑着说：
2: 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二十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十二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
0: 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
1: 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
2: 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
0: 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那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
2: 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
0: 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
3: 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
0: 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荣转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
1: 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荐。金昌三十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他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
0: 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
1: 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
0: 洪参军，街里的范忠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
1: 洪参军答道：
4: 正是老爷，范忠的佃户说范忠14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长

0: 城里。狄仁杰说道，范中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中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中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蓉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中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红参军摇头，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
1: 见美好家园。
2: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

0: 现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万台。

0: 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 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6: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1: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6: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2: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3: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4: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1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遇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4: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3: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4: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

0: 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7: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7: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7: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8: 寒露三候，
9: 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0: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11: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12: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13: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18: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节气。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创新推出文旅新业态，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式风雅；
1: 跨城地铁线路催生厦门漳州半小时生活圈；
2: 从一块小石头阅读地球10000年，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专栏今天走进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非遗国潮中体会八闽文脉，与山海长阳间感受福建魅力。这个国庆假期，福建各地轮番推出文旅新业态，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

0: 闽式风雅。在莆田市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古厝街巷化身为天然舞台，传统剧目依次上演，让濮阳先贤故事、科举文化走出书本，融入当下。莆田市民林兆杰
1: 沉浸式感受科甲冠八米，特别震撼。
0: 泉州洛江桥南古街上，身着南洋服饰的舞者们从人群中汇聚而来，重现宋元时期泉州港市井十州人的繁华景象。福州三坊七巷里，转角就能遇见身着传统服饰、头戴三条簪银饰的游客，在古厝定格最美身影。游客
2: 这样的文旅体验很特别，也感受到福州文旅消费越来越有特色。
0: 如果说兼具古韵与新意的换装快闪，让游客领略福建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街巷里上新的花式烟火，则让游客亲身体验闽式生活。在厦门的城市公园里，一张张竹制茶桌子错落排布，市民游客随性落座泡茶聊天。
3: 这种茶具还有茶桌就是很有老闽南的感觉，不管是厦门的市民或者是游客，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4: 我们还以为要收费，但是这都是免费的，感觉非常暖心。
0: 国庆市开放的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以吃桌为主线，通过场景复原、食物展陈和互动体验，呈现闽南饮食风俗与城市文化记忆。贵州游客陈女士：
5: 每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历史嘛，要给它展现出来，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这些习俗都已经忘掉了，这样的方式去记录、去传承。
0: 惠安回岸季音乐节也在假日里火热开场，顶级说唱阵容、绝美滨海风光交织碰撞，打造海边音乐盛宴。乐迷吴女士：
6: 现场的话氛围还是非常好的，这个舞台的舞美设计，那些彩带、烟花什么的，就是很满意。
0: 从看景到入戏，各地解锁全新游玩攻略。泰宁推出我在泰宁当主角沉浸式影视文旅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短片拍摄，无需专业表演功底，最快3小时就能收获一部60至120秒的专属微短剧。游客：
7: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在里面当那个小岳飞的角色，欢迎小朋友都来玩。
8: 整个过程中我自己都是非常享受的状态，也能调整平时的一些疲惫，所以整体感受都极其的好。
9: 南平台记者杨静、武夷山台记者徐超、陈杰报道。国庆假期，武夷山迎来旅游热潮，印象大红袍围绕非遗贺中国主题，以山水实景演出展现武夷茶文化的深厚底蕴，独特的夜间文化体验成为中外游客夜游武夷山的重要驿站。夜色中的武夷山，群峰化作天然幕布，随着360度旋转观众席缓缓转动，大王峰、玉女峰、九曲溪与茶山夜色依次进入观众视野。唐朝舞女、红杆女、竹林舞、算盘舞、采茶舞、水筛舞等经典片段轮番呈现。游客：
10: 很震撼，灯光舞美也非常的现代化，又不失古风吧。
11: 我们就看他的艺术水平，他的灯光秀非常非常的好。茶文化是个人的喜爱，山水太棒了，山水太棒了，这个艺术设计的水平太高了，太壮观了，非常好，非常的好。
9: 今年国庆期间，印象大红袍还打造武夷山小说嘉年华，吸引网文爱好者来武夷山打卡仙侠世界，让书迷和游客都能在武夷山走进故事，续写故事。游客：
12: 这其中跟我们的武夷山的传统文化是能联合起来的，所以这就是我这次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小说嘉年华的主要原因之一。
13: 一直觉得呢，就是武夷山的山水啊，特别有小说里面那种仙侠气息，一边品茶一边看山水呢，一边续写的这个故事，这种体验呢非常的新颖。
0: 国庆假期，游戏县杨中镇桂峰村晒秋主题活动亮点纷呈，升级的游玩体验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处处洋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请听三明台记者张梅芬、游戏台记者郑梅珍的报道。
14: 走进桂峰村，错落晒扁盛满丰收果实，斑斓色彩与古朴带法相映成趣，一步接景。今年新增的多处晒秋主题打卡点人气十足，游客们驻足取景、漫步徜徉，沉浸式感受古村韵味，尽享田园乐趣。游客林女士：
15: 我是从福州过来的，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气氛，非常有这种晒秋的一些很热闹，很有特点。

0: 顾客陈女士，
1: 因为我就看到那个视频嘛，赛车我觉得很有氛围感，就特意跑过来玩一下，还是蛮有那种家乡感觉的。你看这些豆腐啊，这些都是儿时的味道。
0: 除了休闲观光的游客，不少学生也专程来到桂峰村写生创作。古巷里、错院边，随处可见拿着画板的学生。古村的建筑基里与来往的游客身影，成了他们笔下

0: 村里的民宿基本上是满客状态。今年我们对景区内的停车场也进行了拓宽，方便大家逛古村、拍赛秋。预计整个国庆假期，桂文村接待游客有望突破40,000人次。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厦门地铁6号线持续开放试乘，线路串联厦门、漳州两地，半小时即可往返，催生了全新的跨城游玩与消费热潮。位于漳州市台山区的角美农贸市场，吸引不少厦门市民专程前来采购。厦门市民詹先生：
2: 这个最吸引我，真的，我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看炸虾、炸丸子，还有炸芋头。
1: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漳州人也坐上地铁前往厦门，享受同城化便利。漳州市民：
3: 之前我们去厦门玩的时候，就是要打车啊，坐公交啊，挺麻烦的。现在通了地铁之后，刚好也是趁着国庆假期，就带弟弟妹妹去厦门，上 KL 那边打卡一下，玩一下，挺方便的。
4: 为满足新人领证需求，这个国庆假期，厦门市轮流开放5个公园式婚姻登记点，新人面朝山海，许下一生承诺。请听厦门台记者谢倩欢的报道。
5: 6号上午10点，记者来到思明区环岛路婚姻登记点，新人们正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行婚姻登记。这个婚登点在一处露营地里，紧邻海岸线，碧海蓝天，海风徐徐。在等待间隙，不少新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拍起了美照。新人李艳华曾在厦门上大学，毕业后还在厦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厦门有着特殊情感。这次他和爱人特地从漳州赶过来，希望在厦门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李艳华说：
6: 我觉得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挺好的，因为这边环境很好啊，然后也很浪漫，我也可以延展一些其他方面的经济嘛，比如说摄影啊，或者说游玩啊、旅行啊这些的都可以结合起来，而且拍照也会更漂亮。
5: 新人张先生和爱人拿着新鲜出炉的红本本在拍照点合影留念，他们把手举过头顶，摆出爱心框，格外甜蜜。张先生说：
7: 现在拿到手上面看着这个，确实是对比较激动，可能未来责任的话会稍微变得更加重的，毕竟要经营一个家庭，互相帮助。
5: 接下来思明区民政局还将推出幸福日历，让领证越来越便捷。思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启勋：
8: 现在这一个点是贴合人流量的一个情况嘛，我们是定在了每周五的下午跟每周六的下午，我们后面也会探索幸福日历，精挑细选一些吉利的日子，比如说10月18、双11、破单节，我们在这些特殊的日子加开，把咱们环岛路的人气再进一步带起来。
1: 宁德台古田台报道，今年国庆假期，俊聚古田李贺华诞八名美食嘉年华古田专场掀起农文旅消费热，现场游客持续增多，市集逛吃、非遗观赏、亲子互动、夜间演绎等活动人气高涨。连日来，夜幕下的古田印石公园灯火璀璨，莺歌舞铿锵登场，打铁花惊艳亮相，千度铁水凌空挥洒，漫天金花点亮夜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9: 现场很热闹，这里有的吃有的玩，人很多，孩子们玩得也很开心，值得来。
1: 本次活动设置舞台展演、特产展销、就餐休闲、亲子游乐、非遗展示五大功能区，布设约45个特色展位，把古田食用菌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风味小吃和非遗手作、亲子项目串联起来，形成白天逛市集、夜间赏演艺的全天候游玩消费模式。特产摊位经营者：
10: 这几天来咨询和购买的游客比平时多了不少，很多游客对我们古田食用菌很感兴趣，问的也细，买的也多，国庆假期人气很旺，对我们摊位来说是个很好的展示和销售的机会。
1: 宁德古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长汪鹏辉：
11: 活动开幕以来，游客量稳步增长，傍晚夜间客流集中，主舞台美食及会议区人气旺盛，不少游客专程打卡、打铁花、莺歌舞，选购古田食用菌与特色小吃，通过演绎亲子活动留住游客，提升游玩消费体验。
1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作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东山港在国庆假期期间迎来台湾活水渔船通关高峰，持续为节日市场供应优质的鲜活海产。请听东山台记者苗宇的报道。
13: 一艘满载26吨台湾鲜活石斑鱼的活水船在

0: 台东山海事部门引航下，顺利靠泊东山口岸对台小额贸易码头。东山海关和边检站民警第一时间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采取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模式，实现渔船到港即可卸货、快速通关。厦门海关所属东山海关查验科科长许帆：
1: 鲜活水产品对通关时效要求特别的高，每多耽搁一分钟，鱼类的成活率和品质就多了一分损耗。所以呢，我们采取一船一侧和业务突击队保障的方式，实现了两小时内快速提离，有效地压缩了活鱼的通关时长和上市时长，企业的周转成本和活鱼的运输损耗都大幅度的下降。
0: 东山港是大陆最早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港口之一，承担台湾90%以上活鱼的上岸转运任务，目前已成为大陆最重要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石斑鱼肉质细嫩鲜美，通过活水渔船以对台小额贸易方式运抵福建东山，靠泊不受潮水制约，运输便捷，可最大限度保留活鱼新鲜度。福建海事局漳州东山海事处工作人员：
2: 助力两岸鲜活水产品的往来能够顺畅高效，同时呢，也是让更多的优质台湾农渔产品可以快速地端上百姓的餐桌。
0: 据统计，今年一至九月，东山口岸累计输入台湾活鱼2463.4吨，货值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和68.4%，两岸鲜活水产品贸易愈发火热。
3: 文化中国行。
4: 在福州大学有一所特殊的博物馆，在这里有着数以千计的石头，它们虽不会说话，却记录了地球亿万年的故事。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来感受地矿人如何从一块石头出发，用自己的方式阅读地球，用青春和热爱为祖国山河写下深情注脚。锤子、罗盘、放大镜，这是地质人的标配。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紫金楼，有一座经福建省文物局认证的首座高校专业博物馆——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2000平方米展厅内，1500多件标本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每一块都记录着一段地球往事。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林木森正在给刚从野外实习回来的同学传授经验。
5: 这块就是当时建这个紫金楼的时候，它地基打出来的这个岩是流纹斑岩的。首先，流纹斑岩是属于一个火山岩。我们一直说，福州大学是建立在1亿年前的火山口之上的大学。讲一句话叫做“岁月施雨，为时能言”，最像书卷。它可能没有文字，没有页码啊，甚至线索也是错乱的。你要读懂《石头》这本书，你首先要成为石头的朋友。
4: 读懂石头靠的是最朴素的脚步。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早年福建地矿人靠双腿走遍群山，没有 GPS 无人机，定位靠地形图对照，记录靠手绘剖面，一天跋涉几十公里，背回满包矿样，肩膀磨出血印是常事。林木森：
5: 这个是紫金山的一个标本，虽然它叫紫金山，但在80年代的时候是认为它是平矿的。但是我们陈景和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他的家乡龙岩紫金山，开展这种找矿工，睡稻草啊，住破庙啊，白天6点钟背着馒头上山，晚上背着30多公斤的矿样下山，几十年如一日。
4: 从平矿到金帽子，靠的是一股韧劲儿。福州大学艰苦奋斗、严谨求实、勇于拼搏的三种精神，在地矿学院有着最具象的体现。福州大学紫金地质与矿业学院大四学生刘家俊：
6: 做地矿人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专业的学习是不能只求于纸上的理论，更要注重于野外的实践与脚踏实地。
4: 在地矿学院之外，这份精神内核贯穿整个校园。图书馆的红色书房把三种精神融入空间设计，卢嘉熙教育馆用书信、手稿、照片还原先贤治学场景，嘉熙讲坛坚持20多年办了700多场讲座。这些场馆和品牌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抽象的精神变成可感可知的育人资源。福州大学研二学生王立静：
7: 我卢嘉熙愿以毕生所学全身才干投入于福大建设，此心不渝，至死无悔。他这句话真的是深深地触动了我。向其他人讲解的过程

0: 过程中，其实不仅是在向他们讲述，也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内化的过程。那久而久之，刘嘉锡先生的事迹精神也会成为我学习和生活中一把标尺。
1: 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林玲，
2: 今天我们讲的严谨求实，在做实验的时候对数据多核对一遍，读文献的时候多问一句为什么，这就是福大人的自学精神，把个人成长与国家的需求相结合，在实践探索中既脚踏实地又勇于创新突破，做到学好本领和报效祖国双向奔赴。
1: 石头不会说话，亿万年的挤压、碰撞与沉淀全藏在一道道纹路里，翻山越岭、敲岩取样、反复核对，功夫都下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岁月施雨，为时能言，沉默的石头里藏着最生动的答案。
3: 本台消息，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晚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将走进福建长汀慰问活动，明天上午9:30在长汀县客家首府公园举办。
1: 记者从福州左海海底世界了解到，福州左海海底世界自1995年开业至今已有31年，是福州几代人的海洋记忆，也是本地城市文旅地标。为提升景区游览品质，优化沉浸式观览体验，完善科普文旅配套服务，场馆将于10月8号起闭馆，启动全域提质改造工程，项目计划在2027年春节前完工。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2: FM98.5
1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2: 停不下来。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丽云。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十一回来了，不知道大家这十一假期啊觉得是不是很快啊。
1: 到了今天肯定觉得特别快啊。
0: 是。
1: 从昨天就开始觉得特别快了。
0: 对。
1: 就这样，我们就轻轻地告别了2026年的所
0: 有
1: 假
0: 期。假
1: 期
0: 对。
1: 啊。
0: 其实大家放这一次大假啊，应该还是挺舒服的，因为从前一次的这个中秋一直到这一次的国庆，中间压根儿就没差几天，
1: 三天吧，
0: 基本上属于上几天休几天，然后又放了一个特别长的大假啊。
1: 对啊，这个上班的节奏是很舒服的哈。
0: 然后大家都喜欢，希望接下来都这样。
1: 嗯，接下来我们还是上三天。休一天，
0: 休一天
1: 啊
0: 啊，行，能调整，
1: 嗯
0: 嗯，还不错啊。
1: 是，那来说一下，今天呢是一个新的节气到来了哈，
0: 嗯，
1: 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
0: 是，
1: 这是24节气里边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
0: 大家也能感觉得到，这平潭的气温呢也是直接就下跌了大概5-6度左右，
1: 嗯
0: 啊，非常的清爽，晚上也不用开空调，真不用开了啊。
1: 哎，对。
0: 古人呢把这个寒露分为三候啊，一候是鸿雁来宾，
1: 对，二候穴入大水为蛤啊，三候菊有黄华，
0: 嗯，
1: 就说这个鸿雁呢列队南迁，雀鸟已经不见踪影了，这就是这个你没发现这个24节气是比照着北方来的，对吧？
0: 对啊，
1: 因为南
0: 方
1: 没有那么明显，
0: 南方没有，
1: 然后三候就是菊花就黄了嘛，就开了 啊，一片金黄璀璨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气温降低，昼夜温差就特别的大了，咱们得吃点啥呢？
1: 嗯，
0: 吃一些银耳啊、山药啊，少量多次的饮用什么温开水啊，然后蜂蜜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喝
1: 啊，怎么的？蜂蜜
0: 含糖量特别的高嘛。
1: 哦，
0: 它其实就是小甜水嘛。
1: 是，早晚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防寒啊，保暖，也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八段锦、太极拳等等啊。
0: 啊，是，反正没假期了。送你的假期没了。
1: 但是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哈。我们又投身这个忙碌充实的生活里了。
0: 嗯，
1: 愿这个金秋啊，大家都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
0: 嗯。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见晴，23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嗯，那么9号明天的是多云，23到26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10号多云，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嗯。
0: 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
1: 嗯，还有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晚风》。
0: 嗯哼。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1: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0: 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1: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线三。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号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0: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1亿。
0: 今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为极梦。
1: 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

0: 以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7号，海南三亚市有关部门在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
0: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甘肃中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最后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自10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段50元，800公里及以上航线每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

0: 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98.5。
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4: 到底是什么风？
1: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嗯，
0: 这七天假期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呢在网上感慨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国庆假期就很快很快
1: 的，像开了倍速一样。
0: 是
1: 啊，不能接受今天是八号的事实。
0: 是啊，那据此前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呢，今年国庆11月1号周四一直到7号，就是昨天周三放假调休，一共7天。
1: 嗯，
0: 那节后的10月10号，就是接下来这个周六啊，
1: 嗯，
0: 您是需要上班的。
1: 对。
0: 那过完国庆节呢，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就全部都没了。
1: 嗯
0: 啊，下一个节假日要等到明年的1月1号，就是元旦了。
1: 对。我在网上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底下你知道第一个评论是啥吗？
0: 嗯，
1: 我还有秋假呢。
0: 那是小孩子误入了吧？
1: 老师不也有吗？那学生放了，老师也得放啊。
0: 啊，这些人可爱的人呢，
1: 好羡慕啊。嗯，
0: 10月4号，我国各地景区人潮持续井喷，特别是多个这个小城的景区啊，早早发布门票售罄的通知。那记者也是从这个相关的平台了解到，目前国内景区热度的 top 10，被小城给包围了。
1: 对，那就是这个记者看到这个平台啊，你上面前十的。就截止到4号，10月4号啊，前十的热门景区呢，是河北唐山河头老街。你们没听过这个？
0: 没听过，这太小了
1: 啊。第二个我听过啊，宁夏中卫沙坡头。
0: 哦，这个我知道
1: 啊。
0: 它虽小，但是它很贵，那个地方。
1: 嗯，贵，景区很贵吗？
0: 它的那个
1: 门票，
0: 它景区不贵
1: 啊，
0: 它住宿贵。
1: 哦，
0: 因为它都在那个沙子里边
1: 啊，
0: 而且你想直接飞到那个地方也很难。嗯，
1: 就是说，
0: 你要先到银川，
1: 啊，
0: 然后再去中卫，
1: 就是倒来倒去的。
0: 对，而且它这个地方就是沙漠嘛，
1: 啊，
0: 你玩沙漠的。
1: 那第三个呢是江西上饶的